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09号。

0: 上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听话，乖。
1: 新疆一零三九音乐广播
2: 103.9 郑州新疆 Music Radio。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韩磊、谭维维《不忘初心》，大气厚重的旋律，道尽百年坚守。回望建党105载漫漫长路，一路风雨荆棘，从未停下脚步。一代代人守住最初的理想与信念，岁月流转，初心不改。这首歌唱出跨越百年的赤诚，提醒我们永远铭记来时的艰难与荣光。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

0: 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不再寻味老酒，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事。

0: 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4: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暖日。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9号。
1: 告别困倦，上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1: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呢，将会在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关注完这件大事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这组数据呢与你我有关，乌鲁木齐市机动车保有量是突破了200万辆。那么收音机前在车上听节目的你啊，我们都是200万分之一。那么当前呢，乌鲁木齐市驾驶人保有量是182万余人，其中呢166万辆呢是这个私家车，约占保有量的83%。乌鲁木齐市新能源汽车呢达到了20万辆，约占机动车保有量的10%。那么从去年的11月1号开始，乌鲁木齐市已经全面推行了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键式的改革。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的 APP 即可实现买车、购险、缴税、选号、上牌全流程，线上集成办结。那么符合条件的车辆呢即可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登记咯。9点10分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幼教，护航孩子成长。今天是周二喽，今天也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今天过完，2026年的上半年就要结束了，各位朋友。不管怎么样，明天开始开启下半年的美好时光。那么接下来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遇到了路况消息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那么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9点11分，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这首歌为您送上张也和周深带来《灯火里的中国》。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哎，各位朋友，9:1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很多朋友说，哎，今天会不会不互动了呢？不会啊，我们互动仍然进行。欢迎收机前的各位朋友呢，抓紧时间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有且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但在这里呢，除了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让大家来关注之外，欢迎大家继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这个 ID 下方可以找得到1039的视频号。每天我们都在视频号当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还有一些及时的资讯，还有有趣的内容，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1039音乐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视频号，好不好？好嘞，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 ID 下面就可以找得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这个 ID 了，欢迎大家关注。当然接下来游戏互动还是要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有且只有。好了，关注了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之后，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二”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张图片了。先不说今天这个让大家猜什么，因为在这个图片上面已经给大家这个标注好了，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做过多的赘述，我们直接来说今天的四份奖品。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您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空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四份奖品，欢迎大家先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然后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二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图片。今天仍然让大家猜到的是我们图片上为大家准备的这个范围当中的内容，而且字数呢也已经给大家标注好了，动动小脑筋吧各位朋友。那么接下来呢，留给大家发送留言的时间，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郭靖和韦礼安带来《又是艳阳天》。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4: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3: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2: 魔力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时间来到了9:28了。那么接下来呢，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继续的可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二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让大家猜到这张图片。哎，猜到的内容呢已经在图片上面在括号当中给大家标注了范围。想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呢也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当然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呢，在主页当中大家还可以找得到1039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同样希望各位来关注一下，因为在视频号当中呢有魔力有精神的一个隐藏的题目在当中置顶啊，置顶的那条视频呢就是我们的隐藏题目，大家可以继续的在评论区留言点赞转发。当然有朋友会问了，哎，我知道答案，但是呢那个评论区也有其他的朋友知道答案了，不要紧啊，你也可以评论呐，我们拉低中奖率就可以了，对不对？没错，我们会在评论区呢选出幸运的朋友呢送他这个、特别的礼物。隐藏的题目你找到了吗？大家在闲暇的时候可以去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官方的视频号当中呢关注了之后，在置顶的视频当中可以找得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不对，是我们本周的隐藏题目。好了，回到今天的这个游戏互动当中来。今天呢，我们让大家猜到的仍然是一个成语。我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明夏说，今天这个图猜到的成语呢是点豆成兵。每天我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我义务教育当中没有学到过的成语。各位真是太厉害了。春天说，我可太聪明了，我要游泳。 OK， 收到你的留言了。其他没有猜出来的朋友或者说好奇的朋友可以继续，也可以继续的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哦。今天关键词是周二，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想找隐藏的题目，这个隐藏的题目呢是要去视频号当中来找一找的，也很好找，就是置顶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在置顶视频评论区留言点赞转发都是可以的，好不好？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发送你的留言，因为今天这个词语它其实并不难。这首歌3分59秒，当然也是一首老歌，来自黄立行和刘若英带来的《分开旅行》之后，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喽。

听到这首歌叫做《分开旅行》，9:3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邵东。今天这个成语各位猜出来了吗？今天这个其实很怎么来说呢，跟之前的比的话呢，今天这个相较于来说比较简单啊。我们再来刷新一波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各位朋友发来的留言。当然提醒各位，我们在视频号当中置顶的这个视频还有一个隐藏的题目，欢迎大家去找一下。当然不是让大家现在就去那个去找到这个视频啊，大家可以在闲暇的时候，在家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吃过晚饭之后，午休的时候都是可以的，等人的时候。哎，我突然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充电的时候，对不对？新能源车主们，好了，我们来看看各位发来的留言，刷新一波。这个朋友呢说是百毒不厌，今天这个图很难想到这个词吧？虽然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判断他能够想到百毒不厌这个词的。我们再来看其他朋友留言。蒙面加，哎，但是不对啊，蒙面加飞猫说是一清二白吗？不是哦，他说前几天我不知道答对了没，公布答案的时候到地方了没听到答案。前几天是哪一天？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在玩这个游戏，除了周末，所以你想问的是哪一天嘛？如果没有读你的留言，五五开啊，要么是我没看到，刷新了，要么就是答对了，好吧，我们刷新最后一波留言了。其他好奇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的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二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不是星期二啊，是周二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两个字，你才能够触发这个图片的回复机制。明哥说是百般顾虑，没有对。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喽。雪落之家意说是，哎，我老公说这不就是形容他的吗？也可以是。好吧，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呢，首先我们让大家猜到的这个范围是猜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呢画了四个字。上半部分给到大家的提示说这是豆，你别管它是红豆绿豆，这些都不重要，这是豆。下半部分是一颗白菜，然后呢有一列豆子，它是竖着的一列豆子。但是呢，大家仔细的会发现，这个豆在下半部分的提示当中，它是作为一个计量单位来，或者应该是这么说，准确的来讲，它是作为一个参照物，在下半部分给大家作为提示的。数一数，它在下半部分呢，总共有八颗豆子，一颗白菜也是立着的，所以正确的答案呢？就是才高八斗。恭喜收音机前所有回答正确才高八斗的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抽奖喽，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您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恭喜到这个朋友，他的 ID 很有趣，叫做小黄瓜，那个瓜呢是那个瓜。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我们刷新一下，

0: 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喵喵喵咪。喵咪，对，是喵咪，没看错。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三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刚刚那位朋友，叫做春天，恭喜。最后一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三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陈小晴，恭喜。以上中奖的四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西林娜依高带来这首歌《热辣滚烫》。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换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美亚家装相伴18载，感恩。

0: 聚会全城，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建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问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0: 听到这首歌 Night One 为你送上 No， 9:57，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4度，北风3级转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是7月份的第一天，预计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上升到了39度，最低气温26度，东北风3级转西南风3级。再来看到2号吧，我们多预报一天，预计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29度，北风3级转西风3级，气温在逐渐的升高，尤其是户外作业、户外工作的朋友要注意防暑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精神，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幼教，护航孩子成长。好嘞，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周深带来扑通扑通，之后要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雅薇。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6: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7: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
8: 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9号。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1: Waves of music life，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9
1: Happy Life
0: Morning 有精神。
1: Happy Day。
2: 10: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又在一个早起的周二和你相会了。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今天是6月30号啊，2026年的进度条呢已经过半了，上半年在今天也要正式收尾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会觉得天天熬大段的时间学习干活却没有多少的收获，总是被手机杂事打断，反复进入到状态的内耗当中。那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今天和你分享一个高效学习法，叫做图书馆5小时原则，让我们一起告别假性努力。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开工前我们清掉所有的干

干扰，手机收好，物料备齐，中途少一些被打断的可能。五小时只攻克一件最难的事情，不多头开工，不硬熬时长，高质量专注完啊，你就好好的去休息。如果说走神儿了，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换一个姿势，换一个位置，快速的拉回自己的注意力，设好自己今日的收工节点，到点就立刻停，给第二天留一些期待，也方便第二天继续开始工作。那整个过程呢，也是分为三段，就是前半个小时要熬，要去适应，中间三个小时沉浸式心流，最后一个小时踏实收尾复盘。半年已过啊，我们不用焦虑上半年的低效，用好这五小时深度专注法，这也是新学习到的，一起来尝试解锁一下吧，沉下心来深耕，下半年好好冲刺。接下来呢，这个力量感的歌曲为你安排好了，叫做请多光照。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有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2: 10: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平时在拆快递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麻烦，总是像在包洋葱一样，层层纸箱缠满胶带，过度的包装看着就让人闹心，既产生了大量的垃圾浪费资源，那商家也多花了不少的打包成本。针对快递过度包装，强制国标也要来了。长期以来呢，为了规避运输破损风险，快递行业啊普遍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那从明天7月1号开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呢，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也就意味着今后咱们在寄收快递啊，就会慢慢的告别繁复的多余包装，一起绿色低碳。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2: 10: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很好吃的专业。现在的专业选择啊，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学科了。一门靠小龙虾出圈的特色学院最近热度拉满，就是湖北潜江的龙虾产业学院。可以说在这里把美食做成了一门正经的专业，在学校不仅要学习10几种小龙虾的烹饪做法，还通过这个校企合作的订单模式，一边上课一边进店实操。有不少同学啊，还没毕业就已经拿到了工作 offer。边说边流口水啊！这个今年呢，在这里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大部分也都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依托当地超900亿产值的小龙虾完整产业链，学校呢也是陆续开设了养殖、加工、餐饮、文旅、营销等配套专业，培养全链条的复合型人才，精准补齐行业里的人才缺口。又说到这里，就更加好奇这个专业的长胖速度到底快不快？而且同学们的这个关系应该也不错啊，也不容易 emo 吧，因为你稍有心情感觉低迷的时候，你就可以叫着同寝的同专业的小伙伴整两口，炒两个硬菜。不得不说，就是360行，行行都有自己的专业赛道，那找准特色方向啊，一定也能够拥有一个不错的就业前景了。接下来陶喆的这首歌，在歌曲当中一起来找自己吧。

0: 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10:5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带给你的更多好音乐。那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Morning 有精神特别策划了百年党史光影述说特别单元，在推荐的影视剧作品当中，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1: 党史光影述说，今天和你推荐经典历史剧集《觉醒年代》。
2: 改造中国，首先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提高中国人的素质，要想光复中华昔日之辉煌，首当其冲的要造就一代新人。
3: 所以此次归国，我是想创办一份杂志，作为唤醒国人政治的觉悟的和伦理的觉悟的号角。我向各位保证，让我办10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为之改观。
1: 这部作品是广受好评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由于和伟、侯金剑等一众实力派演员联袂主演。剧集时间跨度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一直延续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止，完整串联起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三大核心历史进程。剧集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人的思想分歧与人生抉择为主线，同时记录了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等一代代青年人追求真理的成长之路，全景还原了民国初年思潮激荡、仁人志士不断探索救国道路的时代全貌。百年岁月更迭，山河早已换新颜，昔日先辈仰望的国泰民安、山河锦绣，如今皆已成真。跨越百年，觉醒时代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止一段历史记忆，更是生生不息的爱国赤诚、永不褪色的青年担当。

0: 九新疆音乐广播。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0: 启动引擎
5: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这里是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预计是晴好的天气，高温36度，低温24度，风力3级。明天呢，预计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上升到39度，低温26度，风力3级。这个小时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鹿晗，《慢慢》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5: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01-0300-349号。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汇聚先锋音乐人和新生力量，展示创作才华与艺术灵感。不论是传统风格还是现代潮流，每一首作品都是生活片段。

0: 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在今天上午的11:21和各位继续来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也邀请各位朋友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微信公众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另一位小伙伴，他是谁呢？那我们就不得不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在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的总决赛上很多朋友认识到的一位选手，他呢是最后一位出场并且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我们今天用青年的原创旋律聆听少年的心声，他也是我们新疆师范大学的同学。来吧，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小伙伴，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话筒在手，你的主场来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伊犁特克斯，然后同时来自新疆职业大学的伊尔阿斯利伊尔皮拉提，大家叫我斯利就好了。
0: 好的，欢迎斯利。在斯利的音乐当中呢，他把伊犁的山水以及父母的一些期望还有考场的青春全部都融进了他的说唱里面，借少年的原创之声来书写家乡青春和前路的理想。那么我们今天聊一聊吧，就是我们在14所高校的同学其实都有对接和交流嘛，然后我给大家的备注普遍都是某某某学校的谁谁谁，你知道我给你的备注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你大胆的猜一下，你知道我给你的备注是什么？
1: 伊犁之子。
0: 哎呀，是的，你怎么知道？对，就是伊犁之子。因为在新疆职业大学那场比赛当中，你唱的伊犁之子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我跟我们的主持人向南，我们就是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去了那个达坂城我们的校区啊，然后呢看了整个比赛。当时回来的时候天黑了嘛，然后向南是个散光，

0: 然后他说前面看起来都是灯都是星星，他问我灯在哪，你可以想象到那天的那个感受。但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听到司丽的演唱，感受到了，我感受了两层心意。在这首歌曲当中，一层是伊犁的山河的烟火，也另一层呢是对于家人的牵挂，所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吧。
1: 这首歌是我在高考完那会儿写的吧。
0: 嗯，
1: 然后高考完那会儿我就出去了嘛，就是高考完就出去，想着自己找一份兼职，然后第二段是高考完那会儿写的，然后后面高考完来上学之后，就国庆，当时国庆也没回家，很久没回家去想家嘛。然后当时也那个高考没有取得特别好的成绩，然后就各种情绪交杂之下就写下了这首歌吧，
0: 伊犁之子。
1: 对，
0: 那这首歌曲其实我们当时听到的是什么，就是我感觉这首歌其实写的它没有太多的那种炫技。
1: 对 对, 对，
0: 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尤其是你的这个歌两次在大屏投放的那个背景，其实都是把歌词打上去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歌词一打上去，我就感觉好像其实唱的都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一种感觉和一种感受。
1: 对
0: 对，哎，你的那个说唱范儿拿出来呀！
1: 感觉说唱就是要写一些炫技，它有炫技要写的一个要用的伴奏，然后那种就很原始的鼓点，很原始的和弦啥的，就我就想写一些我自己心里面的歌嘛。
0: 嗯，
1: 也不是为了追求什么，也不是为了去炫耀我的记忆，或者说炫耀我对说唱的什么了解，或者我有多强。
0: 嗯，
1: 就写一些自己心里的感受，写一些我想说出来的话，
0: 记录你的生活。
1: 对对对，
0: 就是司丽，因为我接触他，我接触其他一些这个校园的说唱歌手也好，接触一些其他的这个说唱歌手也好，我发现他跟其他的这个说唱的校园歌手不太一样，他非常有礼貌。我们在这几次活动当中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一个同学。那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家乡哈，他都是自己非常坚实的底气。对你而言，这个伊犁的风土人情呢，从小到大的生活的氛围，他给你一种怎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你去勇敢的去尝试追求你的音乐的梦想？
1: 我们伊犁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地方嘛。
0: 嗯，
1: 然后我生在我们伊犁的特克斯八卦城，八卦城也是，就是八卦城最很经典的两个就是游牧民族过来给我们布置的那个县城，然后就一边能感受到我自己民族的文化，然后一边就是我们就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嘛。
0: 嗯，
1: 我们每条街都有什么梨街、坎街、镇街这些名字，然后我之前就很喜欢写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伊犁还是旅游还是强，然后就喜欢写这些东西。然后他们也家乡那边的人，然后我们家乡那边的电视台以及各个就前辈们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就特别感慨，然后父母也没有阻挡我去追逐我的梦想。
0: 你看说到自己家乡的时候开始侃侃而谈了，甚至我还没有问，就是我接下来的问题还没有抛出来，已经开始把自己的家乡来介绍出来了。那其实作为伊犁的小伙伴啊，你有去尝过那个就是歌里面唱到的那个面包房的面包吗？这些都有吗？
1: 阿里克桑多的面包房是吧？
0: 对，
1: 那个还没去过，
0: 去下次去尝尝。
1: 对对对，
0: 那个主打的特色的面包是什么，跟我们大家再好好分享一下。但是我们就说那个伊犁的蓝色，或者我们说到伊犁的时候可以想到很多的这个自然的景观，伊犁河谷啊。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想到很多的这种风光，也孕育了非常多的音乐人。那其实作为我们零零后的校园歌手和校园的这个音乐人，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司丽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音乐里对于这个伊犁的这些年家乡的变化，从街道到环境到生活的氛围都越来越温暖和美好的感觉。那这样好不好，我觉得你应该是先来开开嗓， 对，
1: 可以。
0: 现在开开嗓以后呢，然后把那个就是说唱的气势，我们就可以拿出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音乐啊。那首先，我们就来听到你的这首歌曲《伊犁之子》。那这首歌是一首扎根热土、带着赤诚初心的歌曲。我们也邀请所有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现场音乐。那接下来也希望各位可以准备好来聆听我们的这个思丽同学带给我们今天的这首歌曲。当然，我们欢迎各位关注到。

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来，我们欢迎思丽，欢迎欢迎。

0: 哟。
1: Let's go、早晨关了闹钟又半睡半醒，又到了新的合约，我开始不再淡定。我跟我的兄弟们过得也还算 flexing， 亲爱的爸爸妈妈不用再为我担心。我不想回到家乡，不是因为你们而

会开心的妈妈。我想要我的孩子未来会骄傲的拍着他的胸脯，自豪的说这是我的爸爸。我不想再让我爸谈着那些令他头疼的关系，不再点到还要养活家。我想让你们住进大的别墅，带上外公外婆一起，不用再出车贷房贷信用卡。Yeah，Yeah, Let's go, baby. 以前哭着写的歌，我如今终于笑着唱出来。苦难和伤痛我都接纳，把它变成 punchline， 聚了散，散了又聚，这一路太多 drama。 青州一锅外出山的家是声音沙哑，半路离开的兄弟我感谢和你们走散。他们欺负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太友善。 Always be myself， 即便没有人理解，道阻且伤情的故事我自己来去写。对吗朋友，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对吗？不会再有人鄙夷不屑问我们配吗？给我妈戴上金戒指，给我爸买辆新的车，让我低能无忧无力学习音乐。我的歌我捧着落日余晖，我不想它和落下，但希望在每一次日出的刹那，我把最痛苦的回忆全部埋在心底，到如今变成利刃帮我斩断那些荆棘。

努力勇猛带给我自信，也教会了我骨气，加大度我生命中遇到的那些贵人，虽然那些诋毁现在想起还是会疼，加大度我的兄弟没让我把头给低下去，所以面对同龄人我从来没被比下去，加大度我的亲人以及没回的家，加大度900公里以外很久没回的家 yeah, yeah.

0: 感谢斯里给我们带来这首歌啊，《伊犁之子》。其实我们刚才在现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触动啊，因为这次呢，我是安静的去听，不像平常我会看到那个歌词，看到你的那个歌词去对照。这次是专注在那个歌声当中，然后我又发现了很多的元素。之前我听到可能关注的是两个点，一个是唱自己的家乡嘛，一个呢是唱对于家人的一个思念。但是刚才在这个里面，我们还听到了一种感恩之情。对，这个感恩之情就是有感谢，除了这个父母的养育之恩，然后还有很多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1: 对对对，
0: 感谢了兄弟啊，然后也感谢了曾经自己的一些这个经历，在这个里面啊，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直白，而且很朴实的来表达出了一种很积极的一方面的这个内容，也是把自己的心声写到了这首说唱的歌曲当中。平常的时候你在唱说唱选择这个你的伴奏的时候啊，会有一些自己的那个风格吗？因为每一个说唱歌手不是都有他自己的一个那个调调在里面。
1: 对、
0: 啊、
1: 我平时最喜欢做的就是最大众化的 boom bap 嘛、
0: 嗯、
1: 然后也是它就是很经典的 808 古典，然后就平时需要写一些特定的东西的时候，就比较写一些比较凶的东西的时候，就用
0: 凶的东西，
1: 对就用 drill 然后 trap 这些，然后想写一些小情歌什么的时候就选 R&B 什么的、
0: 嗯、而且我觉得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你在这首歌曲当中竟然把未来自己的2006年对不对，
1: 对，
0: 把自己未来孩子都想好了，就是要给他让他觉得好像很有

0: 面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怎么会想到这么远呢？
1: 因为我觉得我父亲做到了这一切，我觉得我也应该去做到这一切。
0: 嗯，新疆儿子娃娃的这种担当和责任啊。哎，你这首歌刚写出来的时候，给你的家人听了以后，他们是什么感觉啊？
1: 我爸说下次唱歌不要唱这么快说的。我妈就听到那句给我说要给我妈买金戒指，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挣了点钱给我妈买了个洗碗机。我妈就天天就以前洗碗的时候就放我的歌，就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就放这首歌去听这首歌。然后我妈就平时特别端庄尔雅的一个女人，头会这样不自觉的
0: 会跟着晃动起来。哇，
1: 然后就很感动。然后我亲弟弟，然后当时听完这首歌也是流下眼泪，说老哥我一直相信你那样，这样子。反正这首歌也带给了我很多，也让我明确的知道了以后自己该去怎么样去写歌，应该写一些什么样的歌吧。
0: 嗯嗯，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也特别的重要，就是我们刚才说家乡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家人更是我们的一份勇气哈。
1: 对，
0: 我其实就觉得特好奇，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你说到妈妈听到你的这首《一犁之子》的时候，现在会跟着那个节奏啊一起开始摇摆起来了，她会不会唱其中的一些片段呢？有没有尝试过？
1: 还没有，我妈喜欢跳舞
0: 啊，
1: 然后不怎么喜欢唱歌。
0: 嗯，
1: 后面再试一下吧。我特别想让我妈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嘛，
0: 嗯，
1: 去哪天能在我歌里面去
0: 合作一下，
1: 合作一下。
0: 嗯嗯，
1: 然后我之前有一首歌是写给我初中那会儿的时候的，我当时把我妈妈的语音给我就是注意身体什么什么什么的语音放到歌曲的最后面来着，那首歌我妈听完当时哭得特别厉害，反正
0: 很动容，我觉得这一段分享。来，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嘛，欢迎各位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在我们的头像的左上角可以帮我们来点点关注，右下角点点赞啊。你看视频直播间说了说你做梦说让你做梦，这个继续尝试着去梦想。然后呢还有这个常春藤说看他叫你伊犁王子。然后还有人说这个今天看到你是你很多的同学在不在，对不对？
1: 应该在吧。
0: 嗯，有没有伊犁的小伙伴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来打个卡签个到啊。
1: Hello, 跟
0: 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对对对啊，此时此刻其实有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刚才我们来认识到的是我们新疆伊犁的这个校园歌手，他叫做思丽，大家可以叫他思丽啊。
1: 对对对，
0: 思丽，现在你的这些作品有没有上线到一些这个音乐软件当中？
1: 对，在网易云直接搜思丽就好了。
0: 嗯，
1: 思丽是斯文的思，然后丽是力大无穷的丽啊。
0: 嗯，大家可以去来关注一下。那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你的创作你的音乐它一定不是凭空而来的，除了家人的支持，除了生活的滋养，平常应该有很多自己私藏的一些歌单或者很喜欢的一些音乐也在悄悄地影响着你的创作的风格。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各位就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思丽他的歌单。我们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2: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3: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2: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3: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2: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 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3: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2: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悬浮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
0: 嗨，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你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的原创音乐潮。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要走进到的是我们来自新疆职业大学的校园歌手，他也是伊犁之子。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是他的代表作。然后刚才呢，很多朋友也在歌曲当中分享到了这首歌曲的创作的故事，还有这首歌带给我们的跟家人一些很动人的一些细节哈。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你的音乐应该也受到了很多音乐的这个影响和关注和支持。那说到我们新疆的说唱的歌手有非常的多了，对不对啊？来，我们听我们的司礼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么多新疆的说唱歌手，你来聊一聊吧。你认为就你眼中我们新疆的这个说唱歌手，他们的音乐风格和你喜欢的歌手们都分别有谁呢？
1: 新疆的说唱历史其实相比于内地，其实新疆的说唱算是很悠久了，基本上跟川渝地区算一个级别的了。当时是我们知道的第一波说唱歌手就是 F 杰尼、马俊这几个人，然后还有各种元老。然后当时是马俊去参加 Every Mac 的比赛，然后去参加地下八音那些比赛，我当时永远都忘不了看那个马俊跟大卫的一场比赛。当时还没有那种，我还没手机，然后拿我哥哥的电脑看，当时还没有抖音快手这些东西，就我们就看那种网站里面，我们就搜那个 Every Mac 比赛，然后后面就去看，看了一次伊宁市的一个 Live House， 然后当时开始了之后，后面就是中国新说唱马俊他们去参加比赛，然后第一次是 F 杰尼嘛，然后给我带来最真的，我感觉新疆歌手里面能给我带来最大的一首震撼的就是 F 杰尼的那首酷儿乐，这首伊犁之子也是很大程度上的受了他那首酷儿乐的启发吧，
0: 给家乡想写一首歌，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就是把自己自身的经历跟家乡结合在一起那样，他那首酷儿乐也是这样的歌。然后马俊就是他那首 King's Back 这首歌，当时也掀起了不小的震动在整个新疆的说唱圈。
0: 那你觉得他那个震动就震撼你的是什么呢？
1: 震撼我的就是当时他已经算我们的很大的一个前辈了嘛，就是在新疆说唱的道路上帮我们这些后辈去开疆扩土这样子一个级别。然后他那首歌是参加新说唱的时候唱，然后我们就想他终于回来了，这个曾经的那个男人，曾经的那个马俊，曾经克拉玛依的那个王，他终于回来了，就特别震撼。当时听完马俊那首歌，然后就是后面就是听福克斯，
0: 胡天宇，
1: 对，胡天宇是我们伊犁人嘛，也算我们的一个哥哥那样子的人。然后当时就后面就听他的歌，听他的 For My City 听他的庆功酒这些，然后就是后面就是多雷他们去参加中国新说唱，说唱听我的，说唱新时代这些比赛都拿了特别好的成绩。当时一看到他们上场我们就激动呀，我们看比赛的时候啊，我们新疆 rapper 上去唱歌了，反正都感觉还是自己家乡的这些前辈这些说唱歌手带给自己的鼓励，然后带给自己的这些传承还是很大的。

0: 你觉得他很亲切呀。
1: 对对对，
0: 他唱的那个歌词，就是你作为这个新疆的喜欢说唱歌手的这个小伙伴来讲，你是可以从他的歌词当中感受到一种共鸣在这个里面的。
1: 嗯、对对对对，
0: 你就包括其实我们在说这个说唱歌手，我们新疆有几位非常优秀的说唱歌手，他们做了一个他们的厂牌叫做马王，
1: 嗯、
0: 是里面有刘炫廷，有多雷，然后有 Fox 胡天宇，有海丽，一起来做，就是他们也写了一些歌给伊犁，他们也做了一些这个新疆民歌的采样、
1: 嗯、
0: 放在他们的歌曲当中来做的一些传承。而在他们音乐当中呢，有新疆的歌舞，然后呢有新疆的乐器，其实他们也是在想要通过自己的这种说唱的方式来传达和传递一种对家乡的这种热爱吧。那其实不是说我们想到这个说唱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哇这个说唱会不会很凶，或者是说唱是不是一味的就只会表达自己的某一方面的一种态度。但其实你从现在我们很多这个新疆的歌手，包括那个纳乌克热的儿子娃娃、
1: 嗯、对
0: 吧，他那个感觉出来也是很猛很凶的那种感觉、可是你就感觉到哇我们这个新疆人就是很热情，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个马就骑得很热烈、嗯、就是这种感受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听一首马骏的歌吧。我觉得 我想分享的这个歌是马骏他现在他不是跟他的儿子大马，他们大马小马这个组合吗、
1: 啊、对, 对,
0: 对,
1: 对，
0: 他现在其实说唱风格跟他那会儿比赛的时候是有不一样的、
1: 截然不同。
0: 对，他现在很温暖。
1: 对,
0: 对，他音乐很温暖。我们想听到这首歌叫做《唯一的港湾》。分享这首歌也是因为刚才听到了我们的思丽演唱的《伊犁之子》，我突然对家这个概念就是在说唱这个里面啊带给我们的这种能量，我们来先听一段吧。

0: 看着城市的四点，盼望着春节，
1: 望着窗外川流熙攘，很难为我还有梦，告别了懵懂的少年。
2: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听到的马骏这首歌叫做《唯一的港湾》，斯里刚才听到这首歌，有没有觉得跟那个伊犁之子他想表达的感情啊？
3: 对，
2: 是不是？
3: 真的好听，我以前怎么没有听到这首歌？
2: 因为你以前听到的感觉可能都是要往前冲的那个马骏。
3: 对，
2: 其实我们会发现，不管是说唱歌手好，很多的音乐人也好，他每一个时期的音乐作品带给我们的感觉都不一样。你像这首歌，我们听到就是一种温暖，就跟你的伊犁之子一样的效果。你知道吗？当这些音乐响起的时候，对于喜欢说唱的人，尤其是可能家不在乌鲁木齐的朋友，他在乌鲁木齐生活会有多大的能量和那种美好的温暖陪伴吗？就是会让大家知道此时此刻他开车在路上，他可能需要到下一个目的地去谈一个客户，但是这首歌就可以给他带来无比的能量，让他今天一切都非常的有憧憬。我觉得这才是音乐一个非常大的魅力和一个能量值，对不对？
3: 对，姐姐。
2: 来，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分享一下斯丽的这个演唱啊。刚才我们听到了马骏的这首歌曲，其实现在是到了毕业季。
3: 对，
2: 嗯，毕业季，你今年是大几？
3: 大一，前几天刚送走学长们，哎，还是很难受，还是很舍不得。
2: 你今天才大一啊，
3: 对，
2: 也就是说你刚度过一个就是毕业季，高考完没有多久的一个时间啊。那当时的时候，有一首歌是斯丽发给我听的，这首歌是他在18岁的一首这个毕业的一个说唱啊。那是你尝试写的第一首歌吗？
3: 不是，我第一首歌是在我14岁的时候写的。
2: 这么早就写了、哦、
3: 啊？14岁第一首歌，然后17岁的时候发布了第一首歌。
2: 嗯，
3: 10岁开始写吗？然后，但是这首歌是我高三一整年没有写过歌，因为我一直在备战高考。
2: 嗯。
3: 然后高考完写下的一首歌，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嗯，毕业的时候写的歌嘛，当时真舍不得，要，因为我们这个小县城嘛，跟这些朋友们都是从小玩到大的，基本上小学、初中、高中我们都在一起。
0: 嗯。
1: 然后高考完就是真的到了一个分界岭，就是到了真的你要开始去追求你的一个人生，我要去追求我的一个人生了。
0: 嗯。
1: 或许我们还会再见面，但是或许再见面已经物是人非了。所以也不能保证随对未来的规划，然后对自己人生的一些看法会不会发生一些改变。
0: 嗯，
1: 然后就很感慨，就写下了这一首歌。
0: 对，我非常理解思丽的这个表达啊，因为你看现在的毕业季啊，他有无数的少年要告别去这个考场了，对吧，告别学校，然后他奔赴新的人生旅程。尤其我觉得就很多高考完的同学们，现在也有一些毕业生朋友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这首歌应该会特别有共鸣，因为是一首高考毕业的说唱，也是在这样非常热烈的一个盛夏诞生的啊。然后这是你第一次来尝试着把自己的一个高考的心事放在这首歌曲当中。那写这首歌的时候，你当时心情是一种青春的不舍，还是对未来更多的忐忑和期待呢？
1: 这首歌我没有写的就是特别伤心嘛，
0: 嗯，
1: 然后就是更多的是对一些未来的憧憬，然后希望大家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什么样的困境，都能，不去管一些外界对自己的影响，就是坚持自己想走的路，
0: 嗯，
1: 就一直昂首挺胸的走下去，就希望我的朋友们，还是未来要认识的一些人，都希望听到这首歌能坚定一些自己内心中的想法吧。
0: 对，其实你看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应届毕业生啊，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他们都会有一个陷入迷茫的时候，然后不确定未来的方向，就容易焦虑和内耗，这个经历你也经历过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所以我们借这首写给少年的歌，也想对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正在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传递出一份能量。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准备请我们的这个思丽同学来带来这首歌曲，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哇，18岁啊，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毕业季对于我们来说，它既遥远又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接下来跟着这首歌曲一起来回到我们的18岁的青春时光。前奏一响起，我就觉得
1: 有
0: 青春校园的感觉啊。

0: 这是我的毕业季，也是我的离别。新大人的生活太难了，我挤不头也挤不进，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逼着自己长大。一定要有出息吗？就当做预计。黄花靠在老爸的肩膀，我躺在妈妈的怀里，做我喜欢做的一切，尽管会受到排挤。普通人，普通生活，那么普通的过人生的路，吐枯萎的树也不停的落。我年轻，我知道，我也许并不知道，但我最了解的是，不要把焦虑制造。每个人都有自己他要走的路，成功没有定义，你能否坚持得住？希望你笑着哭，而不是哭着笑。不该来的不会来，该来的永远跑不掉。越过每道坎，希望我们都能笑着面对。生活太难了，躺下拿着糖果垫背。谢谢大家。
1: 就这一段，当时是只写完这一段，然后后面就没有再继续创作了吗？这首歌？
0: 对，因为我感觉那一段时间的经历已经浓缩到这一段里面了，
1: 所以这是一首未完成的歌曲。
0: 对，
1: 哇，这首歌你这个巧妙在于什么呢？在于好像青春总会留下一些遗憾。
0: 对，
1: 那这个遗憾它不一定就是一定会去完成的。
0: 对，
1: 你当时没有想着把这首歌写完吗？
0: 其实这首歌就是这一段我想表达出来的东西，不管音乐它长还是短，我只要把我表达的想表达的表达出来了，完就其实就可以了。
1: 哦，其实你这首歌就是你在写音乐的时候并没有想太多，就是我这首歌它一定要出来，就是给多少人听，或者说我这个歌要有怎么样的一个播放量啊。
0: 对
1: 我喜欢，我记录我的生活，像写日记一样把它记录了下来啊。
0: 对
1: 这首歌家里人有没有听到？
0: 家里人反正我妈妈转发这个视频号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仔细听歌词。
1: 视频号是你有把这个歌录成一个，
0: 对，
1: 视频，
0: 对、然后发到了我自己的微信的视频号，然后发抖音之类的社交平台嘛。
1: 你这个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司令吗？
0: 对。
1: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尤其我觉得跟司令的同龄人啊，这个刚刚18岁，面临到这个校园的生活，从一个校园要到另外一个校园，但是你

0: 刚才唱了一首歌曲，我觉得像这个年龄怎么会想到有很多有这么难呀、啊、或者这么困难呢、啊、这种感受在这个音乐当中呢，你的歌词里是有体现到的。
1: 就是不管我有没有经历那些，然后就想借这首歌告诉大家，不管有多难，不管前路有多少的困难，不管有多少坎坷，就一定要笑着面对，实在不行就躺下嘛，拿着糖果垫背，然后睡一觉起来继续走你的路，然后坚定自己的想法，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人生是你自己的，只要自己觉得开心，只要自己对得起自己所做的事情就好了。
0: 那我蛮好奇的，就是你们学校的老师们在听到你的这些创作和这个音乐的时候，老师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评价和一些这个感受呢？
1: 在我高中的时候，高二那会儿就经常给班主任听我的歌，班主任就自己也会听，然后他会天天每次就是大家中午休息嘛，午休的时候累了那样，这样私立上首歌，好老师上首歌。然后上大学之后，我有个导员比我不是很大，就是也是20多岁年轻人，然后他就会我每次就会给他发，我说哥，我这样做了首歌，我说哥，我今天拿第一了，我今天拿第二了。说你厉害，真超级厉害，会给我各种鼓励，然后在学院里面就去帮我去宣传，让大家能多听我的歌，我就特别感谢。我班主任也会，虽然班主任平时对我挺苛刻吧，但是在我该支持
0: 你。班主任现在在看我们的节目吗？
1: 不知道，班主任这会儿反正放假了，不知道在干嘛。
0: 那你们现在学校里有没有很多就是你的一些这个小粉丝们？
1: 有吧，反正现在每次吃饭的时候，你看那是一粒之子，我没有名字了，现在都叫我
0: 一粒
1: 之
0: 子啊！怪不得我给你背出一粒之子，你一点都不意外啊！所以你看那首歌，其实对大家印象还是非常非常的深刻的。我们此时此刻听节目，应该有很多一粒的小伙伴们啊，也有很多这个毕业季的同学们。所以说，刚才那首歌其实也瞬间把我们拉回来一个非常热烈的一个毕业季。然后我们其实都应该知道，就是考场和校园它不是我们的终点，只是少年们在奔赴山海的起点。所有的全力以赴，所有的滚烫热爱，也都会成为前路的光亮，支撑着我们一直向前走。那就像其实思丽刚才告诉我们的一样，他的青春追梦和坚持原创的路上，肯定不会一直都非常的顺利，难免会有瓶颈和低谷，但是呢，我们相信这些音乐都会支撑着我们的热爱，陪伴着我们走过一些时光。那在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思丽的喜欢的音乐。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5: 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我的新锐腔调。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此时此刻，你正在关注到的是1039的原创音乐潮。今天我们和各位喜欢音乐的小伙伴们呢，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黎之子的歌声。他是谁呢？来自新疆职业大学的同学思丽同学。我们再次欢迎思丽，欢迎欢迎。
6: 大家好。
0: 那个思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歌吧。你看刚才我们分享到你说非常喜欢马俊的音乐，但我觉得其实我们新疆的这个说唱的音乐人们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风格。你像胡天宇，他很喜欢把国风的、
6: 对，
0: 因为他的这个姥爷是这个戏剧演员嘛、所以他从小受到这个家庭的熏陶。那你比如说刚刚像马俊的音乐，你听到他的音乐，你说他的音乐也非常的一开始听起来比较激烈，但他的音乐当中同时有这种很有温度的感觉。那无克任我们就不用说了，一直是这种是吧，冲冲冲的感觉。但是有一位说唱歌手，哎，我觉得艾弗杰尼的音乐大家会听起来会觉得不太一样。
1: 对，艾弗杰尼是什么都有。然后他最特色的就是，他虽然不是一个少数民族，但是他新疆人嘛，他也特别想把我们新疆的这种歌舞文化，我们的民族风情什么的传递给大家。我就特别佩服他的一点，
0: 对，他每一次的那个在节目当中看到的综艺上 都是有展示的。那说到艾弗杰尼，最要推荐的一首歌曲是什么歌呢？
1: 我觉得他最具特色的一首歌就是葡萄架下的篝火吧，当时也就是在全国就是各种媒体上都挺火的一首歌，当时我们也我天天单曲循环，摇头晃脑的每天，反正
0: 学会了没有那个舞，这个舞当时也特别的火在全网，
1: 对对对，
0: 然后很多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首歌，也是有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然后说要到这个葡萄架下，
1: 对
0: 来新疆，然后吃葡萄，然后到葡萄架下，然后一起跳跳舞，围着篝火一起玩一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听一听葡萄架下的篝火这首歌曲啊。那当然我觉得思丽这首歌它跟你的音乐其实有很大的区别呀，
1: 对，
0: 它的风格很不一样。你会从这艾弗杰尼的音乐当中来汲取出什么样的一些灵感或者元素放在你的音乐里？
1: 我也在想未来要不要做一些就是去将我们新疆的一些真正的文化，一些不管是少数民族文化还是这种地域风情，去融入到我的音乐里面，或者我去采样这些少数民族乐器，或者去进行一些古典上的变换，去借鉴这些前辈。
0: 我们特别希望就是你可以把更多的这个新疆的元素、说唱的元素做一个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么一个融合，让大家共同来听得到，就像这首葡萄架下的篝火一样。那今天在我们分享到葡萄架下的篝火这首歌之前，我们还请思丽最后再跟我们朋友们来打个招呼，来分享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感受，跟大家来分享了你的原创音乐的是什么样的心情。你要知道此时此刻有非常多的人在车上听着我们的节目，听着你的原创音乐。
1: 今天很荣幸来到，真的很荣幸来到我们的这个媒体来做采访。当时新月姐在那个我去比赛的时候就鼓励我，她说你词儿真的写得很好，我相信你一定拿一个好成绩。当时最后一个上场，然后
0: 困了吧？那会儿就已经
1: 哎，真的困，然后紧张，就是紧张，一整场下来都已经乏力了那种。然后新月姐说加油，然后当时还夸新月姐声音好听，然后听完她那个声音，一下子感觉来了，
0: 给你来能量了，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上去就唱完下来，然后等分的时候也特别的紧张。然后后面新月姐就叫我来做今天的这个采访。我们本来约好的是上周，但是上周因为一些别的事情的原因没能过来，然后今天也是不敢说什么也得过来，然后
0: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我们的思丽是从达坂城赶过来的，花了很长的时间，因为我们节目比较早，11点嘛，他从达坂城就要赶过来，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于这个音乐的这种热爱和这种专注。那其实我们今天从思丽的伊犁之子的故乡的这个赤城开始聊起，我们也看到了新疆少年扎根热土的这个初心，又从18岁的毕业说唱感受到了青春奔赴里的这种滚烫的能量。两首思丽的歌曲，我们也看到了一位青年的创作者，他的审美，他的坚守，还有成长。而对我来讲，少年最动人的模样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他心怀故土，忠于热爱和踏实前行。不管是坚守家乡的初心，还是奔赴前路的勇气，都是属于当代青年最珍贵的底色。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守住初心，坚持热爱，然后呢，慢慢的去发光，书写我们的青春和我们的力量。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到艾弗杰尼葡萄架下的篝火，和大家一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再 happy 一下。你刚不是说已经开始摇头晃脑了？
1: 对，
0: 我们跟着这首歌的节奏，也邀请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在上午的时间多一点节奏，来放松一下我们的身心。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锁定专属的家装福利直播间啊。不知道各位呢，现在有没有正在为装修头疼的朋友，或者是新房拿到手想装出品质又怕超预算，老房想翻新又担心墙面开裂或者有水电的隐患。所以呢，选家装公司，很多人呢也特别怕踩坑，包括还有增项、漏项、售后找不到人这些痛点。那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里是一次性的要跟大家全部都来解决啊，因为今天呢是一个双重重磅福利叠加的大日子，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同时呢也是我们新品破价首发的盛典。作为扎根新疆18年的本土老牌家装，美亚家装服务过了30000多的新疆业主，从双资质认证到万平的实体展厅啊，从一站式的整装服务，再到针对我们新疆干燥温差大研发的这种专属工艺，每一步都是靠口碑说话的。更关键的是呢，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福利是直接拉满了，新品的套餐呢是直降200元每平米，比我们线下的门店是要省2到5万块钱的。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户型的设计，24小时的本土售后特权的全解锁，全程每10分钟我们抽一次奖，品牌家具还有家电全房的软装面单名额是送不停，现在呢就赶紧要拨美亚的家装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我们的咨询和报名。同时呢，让我们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重磅嘉宾，我们美亚家装的品牌代表，美亚家装的店长杨店长，再次欢迎杨店长的到来，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杨店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亚家装品牌的杨店长。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和杨店长要一起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我们新疆家庭的专属的装修解决方案，包括还有我们新品的核心亮点的拆解，当然还有只限于今天的破价政策，错过可能你就要等一年了。所以呢，话不多说啊，杨店长，今天呢我们就要直切主题，也特别希望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杨店长能不能先跟我们来说一说美亚扎根新疆18年的匠心与底气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103.9电台做客，给大家带来我们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重磅新品福利。在103.9电台今天的节目中呢，无论您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美亚家装或者报名

0: 黄，这一波诚意是直接拉满。那杨店长，咱们在节目一开始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美雅的家装，也让大家去对这个品牌有一些更多的了解，好不好？
1: 好的，首先呢，了解过装修或者装饰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呢，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说过我们美雅家装。美雅家装呢，是一家以装饰装潢经营为主，集家具精装修、家具软装、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呢，也是咱们103.9电台优选家装建材合作伙伴。自成立以来呢，美雅家装是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经营理念，以为中国业主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30,000+业主的一致好评，连续3年荣获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及装饰公司。美雅家装成立于2009年，创立之初呢，我们只有100多平米，人员也没有现在这么完善。到现在我们有1,000平整装馆，涵盖了所有的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解决了您装修的所有需求，让咱们业主朋友们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的图片和视频，让所有的材料工艺在美雅家装的1,000平展示整装体验馆都能够看得到、体验到。人员从设计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的完善。在2010年的时候呢，美雅家装是全行业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售后，一站式全包打造交钥匙工程，开创了拎包入住的先河，让业主在装修的时候呢，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找建材、找家具，甚至买个螺丝、买个钉子还要单独跑一趟。在美雅家装中呢，这些都不用您操心，让您放心当甩手掌柜。在2013年的时候呢，美雅家装率先在行业内成立了自由化工人体系。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统一管理。我相信有过装修经验的业主呢，在装修的时候可能都经历过，工人今天在您家工地干，明天有点别的事情就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就开始敷衍你。在美雅家装，这种问题就不需要您操心。好比你家改个水电要3天，那这3天呢，工人就会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3天，不会给他安排其他的工作，验收合格了呢，才给工人安排其他工地，大大保障了施工的标准和施工工期。在2016年的时候呢，美雅家装作为首家和广播电台、电视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视台大事小事栏目指定合作家装品牌，让业主朋友不再单一的通过报纸或者是问熟人的这种方式来了解装修方面的知识，来了解装修公司。在2018年的时候，美雅家装在行业内率先引进了 F2C 模式，就是所有的装修材料都是直接从厂家发货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2010年时候呢，美雅家装又成为了广播电视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唯一指定家装合作品牌。这么多媒体的监督，能够让我们的材料更加保真，施工工艺更加精细，售后体系更加完善。在2021年的时候呢，美雅家装行业内率先引进了 ERP 系统和 AI 云监理，数字化的管理工地，业主朋友呢不用每天再来工地看进度，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工地，并且工人在施工过程中有任何的违规操作，比如在工地抽烟啊，都会触发报警系统，就会抓取到他违规的画面，同步到美雅家装的金牌监理的手机上，然后对工人进行处罚。美雅家装呢，在18年来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能够让我们的装修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到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省心省力更省钱。在节目中你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美雅家装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
0: 刚刚刘店长呢，其实也跟我们介绍了美雅家装是一家深耕在我们乌鲁木齐18年的整装公司啊。美雅家装呢，它是用专业的设计团队、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去回馈我们所有朋友的信任与支持，更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一个追求，也让大家在享受高品质家装服务的同时，还能实实在在的去获得我们的实惠。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先拨打我们的美雅家装的报名热线。

0: 线31945673194567 31945567。那其实我们一提到装修，很多人都在摇头，就觉得这是一件哎呀既烧钱又费心的事儿嘛。那刚刚杨店长呢也是简单的跟我们来介绍了美雅家装18年的一个发展历程。那本次我们18周年的庆典活动是基于一个怎么样的契机推出来的呢？又有哪些的一个特色和亮点？我觉得不如杨店长给我们所有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起来详细的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当然呢，此次荣耀18周年的活动，我们美雅家装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要让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用最实惠的价格享受到最顶级的家装品质。美雅家装呢，作为新疆家装行业的头部装企，此次为了回馈18年来关注和认可美雅家装的各位业主朋友，由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家装装饰装修协会协办美雅家装独家承办的荣耀18周年的活动，集团总部也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经历了半年多的时间梳理和深挖了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的去这些国内的超一线大牌工厂参观和考察，最终签署了更加深入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加量不加价。在节目当中呢，无论您是想咨询装修问题，或者是想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老师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嗯，这次呢，我们103.9音乐广播也是联合了美雅家装，推出了荣耀18周年的活动啊，确实是实实在在为我们业主呢打造了一个极致性价比的家装服务，在升级我们装修品质的同时，也更希望我们的业主朋友可以做到省心省钱。那这次的活动重点呢，就是在于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在有限的预算里面去如何去提升我们的材料工艺的品质。所以真的咱不绕弯子，杨店长赶紧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美雅家装本次18周年在价格上有哪些让利。
1: 好的，美雅家装呢依托18年家装施工积淀，标准工艺全程落地，周年专属福利加持，高性价比整装套餐。原本呢100平米原基础套餐109800呢，此次我们也是联合128大国内一线大牌材料共同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在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价，100平米仅需要89800，并且所有的主辅材都依托美雅家装合作的这128大厂家让利，给大家免费做了升级，比市场零售低30%-40%。我们的金牌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费只收基础成本，不额外再加利润点，更重要的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报价全部写进合同。前期设计呢，就是把细节敲定，后期不会以任何理由加钱，让大家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打进我们的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还能享受到我们免费量房验房、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
0: 嗯，所以各位朋友没有听错啊，100平米仅需要89800，比平时呢是省了20000多，这么大的一个优惠，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打电话先预定名额报名。接下来呢，我们先放送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
2: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胡松华《赞歌》，悠扬辽阔的唱腔谱写一曲献给时代的颂歌。百年征途一路荆棘一路高歌，从风雨飘摇到盛世太平，建党105周年，山河大地处处奏响欢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奋斗与丰收。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刚刚真的是您没听错，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美亚家装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一次美亚家装18周年的这个庆典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福利，100平仅需要89800，比我们的平时呢是省了20000多，而且还可以享受很多的免费服务。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那此时此刻我们还是要继续来问一下我们的刘店长，像我们这次89800块钱都包含了哪些项目和品牌呢？
1: 好的，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从这个水电的隐蔽工程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中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基本都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砖，甚至是拆掉柜子来进行返工，所以我们也会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选用的品牌呢，也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都是由我们美亚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厨房卫生间的防水，也选用的是伟星喀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呢，为了控制成本是不做厨房的防水，后期厨房防水漏水跑水，后期还要返工。我们美亚家装呢，所有的工地都是包含厨房防水的，并且呢所有厨房卫生间的下水呢都是用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楼上半夜用水也不会影响到
0: 自己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所以其实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半夜的时候楼上这个冲马桶的声音确实很让人抓狂啊。美亚家装在这个隐蔽工程上确实是也是为我们的业主去考虑，处处做到防患于未然，把所有的这个隐蔽的问题都做了前置。那么杨店长，我们这次的主材都有哪些升级？
1: 首先呢是我们的这个瓷砖，在本次荣耀18周年的活动中呢免费升级到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等这些国内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呢是选择800×800规格的，还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辅料以及损耗的费用，并且免费升级了对缝补贴和海棠角的工艺，这些都不需要加一分钱的。本次活动中呢，橱柜免费给业主朋友们升级的是博洛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千山的欧松板，并且厨房的橱柜地柜是不限米数的，不管是 L 型还是 E 字型或者是 U 型的，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呢，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窝峰大板，比传统的铝板、铝扣板整体性和美观度都是高出了很多的。卧室木门呢，给大家免费升级到了 3D、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免费升级的是九木箭牌的，并且今天呢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呢再送一个箭牌的智能马桶，
0: 给大家来去报名啊。所以呢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是319-4567 319-4567。我觉得杨店长刚刚咱们给了一个数字，今天的是前八户，在这里真的这么大的优惠，这么好的一个举措，能不能给大家实惠一点的让利？1039的听众朋友们确实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人都有这个装修的需求，您看在这个数量上能不能做一个升级和叠加？
1: 当然可以。今天呢就是

0: 是在咱们这个103.9电台报名的业主呢，从刚开始的8户呢增加到现在咱们的18户业主
1: 啊，给我们再增加10个名额。
0: 对，
1: 所以各位真的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都升级为我们国内的一线大牌啊，并且呢我们还有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出设计图，免费整体报价。今天呢打进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可以免费去升级我们的智能马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各位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那杨店长，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主辅材的升级，你也跟我们来说说这一次我们的业主朋友还有哪些福利好不好？
0: 好的，当然今天呢找我们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报名的朋友呢，到店呢找我了解装修呢，再给大家补贴我们全房的家具，包括呢咱们的这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四把餐椅，以及我们1.8米的大床等10件套，再把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也全给咱们安排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于今天呢打进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的报名的前18户业主。
1: 嗯，这真的才是超底价装修啊，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还零增价，而且是直接戳中了我们很多朋友的痛点啊。所以各位想要报名的朋友们随时都可以拨打美亚的家装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今天呢先把我们这18个名额占住，有朋友肯定就要问了，说这一次荣耀18周年有什么参与的条件吗？比如说房子的面积啊、户型啊，有没有什么要求？
0: 当然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是特别的及时。这次呢样板间征集呢，征集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不管呢是刚拿到房的这个毛坯房，还是想改善的这个换房，还是想要咱们这个翻修的老房，只要您对您家装修的品质有一定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能允许我们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短期的宣传和报名，但名额确实是限量的，针对我们今天103.9电台节目中呢只开放了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趟样板间都能够投入最优的设计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美亚家装呢此次荣耀18周年的抢订热线呢为319-4567，319-4567，但凡报名成功的业主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老师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嗯，真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划算啊，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安装配套，我们的这个装修立省了50,0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可以去享受我们的主材的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包括我们还有这些福利，真的错过就要拍大腿啊。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不是正在有计划装修，或者是已经对比了很多家了，都不要错过美亚家装这次荣耀18周年的机会。现在呢赶紧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先报名锁定我们的名额，再去订我们的装修。接下来那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说美亚家装推出了最新的这个装修无忧险。这个险是什么呢？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今天呢确实非常的划算，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我们的配送安装，我们的装修就是立省50,000多。但是今天呢只有18个名额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抢定我们的装修名额。刚刚我们一直在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在希望邀请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 的嘉宾，我们的杨店长做客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给我们一起来说说美意啊家装推出了最新的装修无忧险。这个装修无忧险是干什么的？能给我们说一说不？
0: 好的，当然，今天呢所有的优惠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以后了解和我今天说的所有的优惠和特权都能落到实处。美意家装呢有两大保险公司来背书，尽管你用不上，但是这份保障也是我们实实在在给到您的。如果装修过程中无论是因为这个自然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在这个装修过程中发生了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都不需要您费心，都会由这两大保险公司来承担。所有的保单您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可以查得到，都是有备案的，所以您可以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您承担一分钱。
1: 哇，我真的是太豪气了。那我们这次美意家装荣耀18周年，除了给我们的业主送福利，是不是也想说借着这样的一个契机，也让大家看到我们美意的一个全新升级的展厅呢？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说，像我们这一次升级和我们的展厅啊，还有服务体系啊，会给我们的业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毕竟嘛，咱们选材料看工艺，肯定都是希望眼见为实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新展厅的规模、展示的内容都有什么亮点？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业主在这里一站式的去选齐我们所有的装修材料啊？
0: 是的，美意家装呢荣耀18周年的活动，同时呢也是美意家装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亮相，想以最大的程度向客户展示美意家装的各种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家装工序，无论是从防水水电路改造、下水静音处理，还是墙顶面处理，你在美意家装的展厅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涵盖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品质材料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软装窗帘家具，小到一个地漏、一根电线、一根水管，都能在美意家装的材料展厅看到，并且供业主选择，让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逛一家店装满一个家。还有就是美意家装的优秀设计团队，年前通过在内地半个月的参观和学习，全新升级了2026年最流行的风格8大样板间，包含了我们这个宋式美学、中古风、意式轻奢、原木风等等，让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您家装修出来的样子，不需要再拿着 iPad 或者手机去看效果图，这样呢这些样板间都是可以1:1还原到你家。本来现在呢就是这个装修的旺季，很多业主呢都是赶在这个时候动工，美意家装呢是希望通过荣耀18周年的这个福利，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家装其实并不贵。无论您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美意家装全新的展厅，或者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意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的专业人员来给您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 Spay 一床。
1: 嗯，那其实我们美意家装呢作为我们本土的老牌装修企业哈，拥有1万平超大的整装体验馆、8大最流行的风格的样板间，这些呢绝对是可以让大家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的。如果此时此刻您也正在收听节目，或者是也有装修需求，就赶紧拿起我们的电话拨打美意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只要您报名成功呢，就可以领取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免费的为您提供设计效果图，免费的为您做到量房验房的服务。这一次我们美意家装荣耀18周年的活动这么优惠，后期会不会存在一些增项的问题？杨店长，或者说咱们说美意家装在增项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举措和办法？
0: 好的，我当然会给大家整个讲解的啊。首先，美意家装呢是100人设计团队，都是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呢，我们就要 要求实测实量，确保了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不超过3%。其次呢，美雅家装有一个8包8免十不限，像我们的这个橱柜，不管您家是做一字形还是 L 型或者 U 字形，都是包含在套餐里的，有多大做多大。像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不管您家的厨房卫生间多大，不会多收您一分钱。90%的装修公司呢，厨房防水这一块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美雅家装有，也是给你免费给你做。所有的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在您签订合同的时候都会签订一个8大保障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呢零增项。我们美雅家装实行的是清单式报价，所有的项目都会列得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呢，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呢也会做到我们的报价里。所有的费用呢在你开工前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您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美雅家装全新的展厅，或者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你们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的专属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嗯，我觉得真的太省心了。但是也会有听众问说，这么低的价格，材料和施工的质量能不能保证？毕竟装修是一件大事，住几十年的房子啊，质量如果说出了问题，后期的维护就真的是非常非常麻烦了。
0: 确实，这正是我们最看重的。美雅能在乌鲁木齐做18年，靠的就是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和一线品牌都是有长期合作的，所有建材都是厂家直供，中间呢没有代理商赚取差价，并且所有的材料出产就是带有防伪标识的，能够做到低价又保真。而且每批材料呢进场前都是通知业主到场验收，品牌型号规格都是可以核对的，没有问题再进行动工。合同里呢也会明确的写清楚材料品牌，绝对不会出现模糊报价、以次充好的情况。施工方面呢，我们的工人都是公司自有团队，每个人呢都有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黄金施工标准，比如水电改造，厨房至少要预留6个插座，卫生间等做的是电位连接、电线封色布线，水管走顶不走地，后期呢方便这个检修。瓷砖铺贴呢要求平整无空鼓，用靠尺检测误差不得超过2毫米，墙面漆呢要经过3遍的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保证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实行的是定期巡检制度，业主呢可以随时随地呢去工地检查进度和质量。
1: 嗯，我觉得刚刚杨店您看，您已经跟我们说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详细了。这一次我们雅家装的18周年带来的这些福利，那我们今天前18户业主还可以享受到我们全房家具十件套、全房的灯具、全房的窗帘，再送我们箭牌的全智能马桶。名额真的是很有限，所以呢各位赶紧拿起你的电话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报名热线319-4567 319-4567。那杨店，刚刚您说啊，咱美雅家装是自由化工人，在这个装修的过程里面，或者是对于我们的业主来说，自由化工人都有哪些好处的？
0: 当然在这个全国的家装企业中呢，施工工人是否为自由产业工人是评判该公司施工能力及工地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工地的施工好坏呢，也是任何一家装修企业的命脉。我们美雅家装呢，在2013年就成立了自由产业化工人体系，施工的这些工人都是经过公司的统一培训，严格的选拔，持证上岗后呢，由公司总部统一管理，享受公司的员工福利。封包和转包的工人也不能说他不好，但是作为我们业主朋友们呢，是没有分辨能力的，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工人是好还是不好，甚至在验收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去验收，刷刷短视频、上网查查资料就盲目的去验收了。但可能不知道的是，现在有很多装修的博主，甚至有些都不是家装行业的从业人员，发布的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取流量。我们美雅家装呢，作为新疆的头部装企， 作为在行业内生存了18年的装修企业，对工地的验收也是尤为重视。

0: 我们在水电瓦木油每一个节点都会由我们的家装管家进行验收，验收通过后呢才能继续施工。我们美雅家装呢对于施工和验收标准是十分苛刻的，因为我们深知各位业主朋友们可能买一套房是几代人的积蓄，装修呢有的还是通过贷款来进行装修的，所以我们会把每一位业主的家都当做自己的家来装。拨打我们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的前18户我的样板间业主，我会带领我们的总经办和工程总监亲自参与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如果验收不合格，我们将砸掉重新装，所有产生的费用都是由我们美雅家装来承担的。
1: 319-4567319-4567，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啊，参与报名，今天前18户的朋友可以享受巨大的福利，所以报名先抢定名额。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2: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1: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我觉得今天呢邀请到的我们的这个嘉宾来自我们美雅家装，那美雅家装18周年啦，18年的这个行业洗礼，3万多个家庭的选择，自有化工人的团队，还有我们杨店长亲自对于我们工地的管理和验收，确实是让人放心很多了。所以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美雅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先去报名再抢订我们的名额，再去订我们的装修。其实我们都知道美雅是乌鲁木齐率先提出一站式全包的家装公司，杨店长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来说一下，这一站式到底能解决我们业主哪些装修问题呢？
0: 好的，装修过的这个业主都知道，传统装修呢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多头对接，比如咱们找了设计师还要自己去建材市场选材料，选完材料呢还要跟咱们这个施工团队去沟通，施工过程中呢还要协调家具家电的进场时间，一趟趟的跑这个建材市场工地费心费力，还容易出问题，比如设计师设计的风格，业主自己买的家具没有进行到搭配，或者这个施工进度呢进行了延误，导致家电进场的时间推迟。美雅家装的一站式全包就是要为咱们这个广大业主朋友们解决这些问题，从前期的量房设计到中期主材辅材供应施工，再到后期家具家电软装安装，全程由我们统一协调，业主呢只需要跟专属设计师进行沟通需求，比如喜欢现代简约还是新中式，有没有老人小孩需要特殊设计，剩下的事情呢都交给我们设计师呢，会全程跟进把控风格，统一施工进度，家具家电呢会根据施工进度提前预定，确保装修完工后呢家具家电能及时进场安装，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1: 美雅家装的材料施工品质都是一流的，咱们业主呢真的是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啊。我们也希望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家装体验。美雅家装呢，他用他自己的专业的设计团队施工的质量还有贴心的服务去回馈大家的信任与支持，也是为了满足大家对于美好家居的一个追求嘛。同时呢，美雅家装也对于咱们1039音乐广播的专属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专属的优惠福利哈，让我们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也能享受我们高品质家装服务，那还能去获得我们实实在在优惠，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美雅家装的热线319-4567319-4567。其实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事儿，对于我们上班族而言时间是绝对很宝贵的，老年人也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奔波劳累，所以呢我们去选定了一个成功的方案仅仅是装修的第一步，接下来会有很多的事物就要等着我们去处理。其实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就听说美雅家装呢是做了一套智能化的装修系统，帮助我们所有的 装修的朋友解决我们的这个负担和压力，也帮助大家去节省大量的宝贵的时间。所以这套系统究竟可以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便利？杨店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当然可以啊。美雅家装呢是2022年引进了 AI 天眼系统，实现了家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从前期的设计、采购和施工流程等一系列呢，都是可以在线上进行的，帮助您实时追踪施工进度。此外呢，我们还有移动端应用，让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掌握施工动态，与团队保持高效的沟通，实现家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我们还有一个智能系统 AI 智能云管家，将为你打造懒人式装修服务，可以让您足不出户的看装修，不管您是在什么地方，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够看到工地施工场景，可视化透明装修，让你省时省力省心。装修过程中呢，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合格，就会触发报警系统，实时抓拍画面，同时呢也会发送到我们工程部的监控管理上和业主的手机上。平时如果咱们想看一看工地到底有没有在施工，或者施工过程中呢有没有违规操作，有没有工地在工人进行抽烟呢、随地大小便的情况，我美雅装饰用科学的手段解决了工程管理方方面面的环节。正是因为有高的标准和要求，有全流程化的管理，有高科技的工具，有规范的工艺，才能够最终保证您的装修权益。
1: 所以我觉得今天不管是我们的系统，还是我们的监理，还是杨店亲自盯装修，还是给1039所有的好朋友们一系列的这些福利优惠和政策，那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希望我们在18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能通过这一次的活动跟大家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让利，实实在在的福利。那美雅家装呢，依托我们18年的这个家装施工的沉淀，工艺的落地，再加上我们周年庆专属的福利加持，我们高性价比的套餐，原本100平米的房子原价是109800块钱，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合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共同让利，给我们所有的业主朋友们去让送福利啊！我们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的活动价100平米仅需要89800，并且呢是所有的主辅材都依托我们美雅家装合作过的这128家厂家去让利，给大家做了一个免费的升级，比我们的市场零售价低了30%到40%。我们的金牌的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呢仅需要收成本，不会有额外的利润点。更重要的就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都写进合同里，前期设计就把我们的细节敲定，后期呢就不会有任何的理由去加钱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做一个预算透明到底的这个装修。那现在呢就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还可以去享受我们的免费量房验房、免费的设计规划、免费的报价服务，包括到店还可以领取我们298块钱的礼品。那今天啊，时间到最后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刚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所以我们的杨店能不能给我们再一次的来说一说，我们100平米的房子89800，比我们平时省了20000多，这么多免费的服务，那89800块钱都包含哪些的项目和品牌？能不能再给我们新进到直播间的朋友，或者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再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呢？
0: 当然可以啊，这89800呢，给大家包含了全房的这个家具家电，包括呢是从这个水电隐蔽工程呢，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给大家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中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呢，基本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板，甚至拆柜子来返工。所以我会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选用的品牌呢都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呢都是由我们美雅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在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厨房卫生间的防水也是选用的是伟星卡乐图系列的最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呢为了控制成本， 是不做厨房防水的，后期呢厨房漏水跑水还要返工。我们美亚家装呢所有的工地都是包含厨房防水的，并且所有的厨房卫生间下水都是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楼上半夜用水也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1: 嗯，那这一次呢我知道我们隐蔽工程做得很好，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升级，像我们的这个主材升级都有哪些呢？
0: 像我们这个主材升级呢，主要

0: 呢，就是升级到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等这些国内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呢是选择800×800规格的，或者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所有的工费和辅料费用，并且呢免费升级了对缝补贴和海棠角的工艺，这些呢都是不需要加一分钱的。本次活动呢，橱柜呢是免费给大家升级的，是欧伯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兔宝宝的，并且厨房的橱柜地柜是不限米数的，不管呢是 L 型还是一字型或者是 U 型的，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呢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蜂窝大板，比传统的铝扣板整体性和美观度都是高出很多的。卧室木门呢给大家升级到的是 3D 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免费升级的是九木键牌的，并且今天呢进我们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再给大家送一个键牌的智能马桶。
1: 是的，100平米仅需要89800，并且我们的所有的辅材、主材全部都升级为我们的国内一线大牌，并且我们的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出，我们的设计规划图免费做整体的报价。今天就赶紧要拨打美亚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我们还会免费升级智能马桶，非常非常的划算。那除了这些继续要，还有没有我们可以升级的或者是赠送的福利和优惠？杨店，
0: 当然今天报名咱们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活动朋友，到店呢找我了解装修呢，再给大家补贴全房的家具，包括咱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4把餐椅啊，1.8米的大床等十件套，再把咱们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全部都安排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于今天打进我们美亚家装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
1: 是的，福利是非常的给力，100平米拎包入住，89800块钱的价格，但是只有18个名额，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来联系。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想问一下杨店，像我们美亚家装的这个营业时间是多久？因为很多的朋友呢上班特别忙，没时间，周末还要带孩子，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他们下班过去方不方便？
0: 美亚家装的营业时间呢，我们是从周一到周日都是自然闭店的，所以上班忙的朋友们也没有关系，您只要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预约到店，无论是在什么时间，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下雪，我们都会在展厅等候您的光临。而且我们安排的都是10年以上有经验的金牌设计老师，不管你是几点来，到了就能够有人带着参观。你想了解哪种板材的环保等级，哪种瓷砖防滑耐用，我们的设计老师都能够当场给你讲得明明白白。特别是提到的环保无醛板材，每个品牌的检测报告我们都有，10级、ENF 级的这些标识都是清清楚楚的。您要是不放心，还能拍照留存。后期呢，施工用的材料和展厅样品不一样，我们直接给您砸掉重新装，
1: 不需要花更多的钱吧？这应该是，
0: 当然不需要。
1: 我觉得美亚是在大家忙的时候解决了忙的问题，是大家在预算有限的时候解决了预算有限的问题。在这一次18周年里面，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福利，就需要您去拨打31945673194567。报名抢地这个名额，无论是什么时间，大家都会有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和您对接。时间其实过得是非常的快哈，我们的节目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最后，节目的最后，也要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次我们的节目报名热线只有前18户的业主，所以各位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当然，在最后的时间，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去选到一个好的装修公司，能够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满意的家。那当然也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杨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各位拨打热线抢定装修名额。我们下期再见。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 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这里有时代的心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6: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

午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请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厨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回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悬浮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权威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

0: 理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

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3: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A039新疆音乐广播。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锁定下午的1039音乐广播，这会儿正在直播的是音乐盲盒，盛夏七月即将到来，就在明天。那今天迎来的是我们在本月我觉得应该是最热的一天吧，可以说是大家只想找个清凉的地方避一避暑，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带给你一片清凉。本周我们解锁的是治愈正能量旋律，向阳而生赴七月荣光。今天打开的是黄霄云星辰大海，作为家喻户晓的正能量金曲，它不只是追梦之歌，更藏着微光守护山海的温柔内核。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坚守岗位的普通人都是散落人间的星辰啊，悄悄的发光，默默守护烟火人间。明天就到七月了，七月的美好从来都来自无数人的默默付出。你的生命里有没有像星光一样温暖守护你的人呢？

这首歌有没有对你的味呢？这是金文琪带来的对味。各位好，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个小时正在直播的是音乐盲盒。那我们在下午的3点到4点跟你继续相伴。如果你经常会感到烦躁、焦虑、思虑过度，会怎么去解决呢？其实这种情况呢，都会伤到我们的脾气，运化气血的功能也会去减弱，而疏肝可以健脾。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通过歌曲的咏唱啊，来舒缓心中的压力，来接触情绪中的忧郁，起到这个疏肝健脾的功效，是真的哦。唱歌是调节脾胃功能的非常好的方式，也是脏腑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另外呢，由于唱歌的时候用的是腹式呼吸，它可以带动我们的横膈肌上下频繁运动，相当于有一个体内按摩的过程，能够有效的强化心肺功能。所以当我们的这个脾胃不和的时候啊，或者说食欲不佳的时候，心情郁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呀，通过唱歌来进行一个缓解。那接下来你想唱哪首歌呢？在我们1039音乐盲盒的时间，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很多朋友都会唱的一首歌，它非常的经典，也能够表达我们当下的心情吧。因为今天的确是一个让人感觉到还蛮热，也是蛮晴朗的一天。没错，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晴朗》，来自老狼。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下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白静醒了，各位好，这会儿的确得醒醒了，我们下午的工作开始了。1039音乐盲盒，陪你轻松过午后时光，我是逸飞。最近会感觉到很热，气象局预计6月30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7月5号，像南疆、东疆甚至要持续到7月8号，都会迎来入夏以来最强高温天气过程，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0摄氏度。此次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需要重点防范溶血型、混合型洪水及高温热害。吐鲁番市城区7月3号的最高气温预计可以达到50摄氏度。这边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最高气温的记录被刷新，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高温预警。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那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像手持小风扇啊，这些订单显著增长，也成为今年夏天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中国制造值得推荐。来到今日科普，指甲上出现小白点是真的缺钙吗？这是一个常见误区。指甲上的白点呢，是一种很常见的指甲异常，它和缺钙没有关系，主要是由

由于指甲基质受损之后出现的指甲改变，也就是说通常都是局部创伤后导致的。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听歌的同时也要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的午后新事铺啦。等一下你想听什么歌，你有什么样的音乐心情想分享，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说不定下一首播的就是你想听的歌，你的专属 BGM 呢。大张伟，超甜小作文。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音乐盲盒，我是一飞。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呢，这个时候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专属于你的 BGM 了。我们微信平台上今天要打开的是谁的留言呢？海西说，最近感谢歌手2026，感谢胡彦斌又贡献了一首关于离别相遇的好歌。五月天那首深情好听充满哲思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才被听到啊，太晚了，可以在1039也播放一次吗？当然可以啊，我其实也蛮喜欢这首歌的立意。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生活也会继续，但是却因此会有很多的无趣，就是会寡淡很多。生命中出现的那些人，无论是亲人、朋友、爱人，甚至是我们自己，都曾经温暖和点亮过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一抹亮色。因为他们的出现，我们的生命才会变得更加完整有意义，人生开始重新的定义。

但是没有谁会一直陪着谁。这首歌写给青春与相逢，用旋律重温那些并肩携手的滚烫时光，也无比适配现在的毕业季了。就像歌手2026第六期里面说的那样，我们总会和很多人相遇相伴，再好好的挥手道别，哪怕最终终将分离，过往的陪伴也是全是感激。相信大家能够从这首歌里学会去正确的看待相遇离别，也能够更加的从容去面对人生的无常吧。

0: 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是晴好天气，高温36度，低温24度，北风3级转南风3级，预计明天多云转晴，高温39度，低温26度，东北风3级转西南风3级，后天多云，高温40度，低温29度，北风3级转西风3级，是真的真的要热起来了，各位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今天是星期二，也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为你留下一片清凉的天地。接下来一段宣传之后，继续为你送上自由的夏天，来自梁咏琪，然后进入到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0: 听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

0: 学习搭子，
1: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这里是103.9新乡音乐。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在同步播出。节目一开始听到的两首歌来自薛之谦的 AI 还有青春有你练习生的 Yes OK， 是微信平台上这个青青还有看一看这个微信昵称是快快快快，此刻想要听到的歌曲已经第一时间为大家送出了。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小伙伴们、大朋友们，如果有想听到的，适合小伙伴们收听的歌曲，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点播。在平台上，这个花铃说，这个零食不能当饭吃。昨天节目当中送出的这首歌啊，是一下打动了他的心。这平时啊，我们可能小伙伴们在学校就餐，早晚的时候回到家里就餐，那没有这么明显的发现。那考完试之后长时间在家里头待着的话，可能啊就稍稍自律性差了一点，有些小伙伴啊说不定从明天开始就要这比如说睡到日上三竿不起，零食天天当饭吃，而且抱着手机不撒手，会不会这样呢？期待着啊，不要有大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告状啊。所以也提示大家，这个今天很多学校结束了最后一门考试，小伙伴们即将要迎来自己的这个假期了，好好提前趁这两天啊，分数还没有出来，规划一下自己的假期安排。说到假期安排，在这里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我们身边，在乌鲁木齐有一些红色场馆，那在假期期间呢，为小伙伴们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践平台，比如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毛泽民故居，还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那在暑假期间呢，是开展了红星闪闪亮，童心永向党的小小讲解员公益培训实践活动，面向全市的中小学生招募红色讲解员，也打造特色的沉浸式的青少年思政实践课堂。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啊，可以去挑战一下。毕竟呢，在暑假期间，各个场馆的这个专业的宣讲老师，包括这个培训大家的这个老师啊，就会围绕比如说语言表达呀、形体呀，包括还有小伙伴们、家长朋友们可能也都急需想要了解的红色史实解读这样的内容进行教学，提供这样的一个让大家去锻炼讲解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有机会的话，小伙伴们也可以关注一下，然后积极报名参与到

了，给自己大概暑假做怎样的安排和计划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来分享，一起来听。我们微信网友这会儿想听到的这首《雨盘》。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4: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3: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4: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3: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新疆音乐广播。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姐姐摸摸它。
1: 刚刚光头听到的这首特有趣的小刺猬进行曲，大家喜欢吗？是微信平台上 CC 这会儿想要听到的歌，已经第一时间为你送上了，希望是你喜欢的小刺猬进行曲，小刺猬随想曲。再看看微信平台上，这是赤炎炎说想听一首拍手歌，哎，说到的是这个拍手拍拍手吗？我们也来听一听，相当欢快，旋律感十足。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回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2: 1039

刚刚共同听到的白龙马是微信平台上奥罗此刻想要听到的歌曲，这是1999年动画《西游记》的片尾曲，可以说是承包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这会儿掐指一算呢，

99年那会儿看西游记动画片西游记的小伙伴，现在也应该到了为人父母的年纪，再次听起想起，或者是在耳畔又回想起这童年的记忆的时候，又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是不是瞬间回到了当年那个守候在电视机前的夏天的那小人那小孩？哎，微信平台上又有人在说了，看一看啊，这是昵称是安琪周周说啊，这是西游记，对，猴哥，对，这个是动画片的另外一支曲子，怎么样？这个周周这会儿，安琪周周这会儿是想听猴哥吗？我待会儿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首儿歌，真的是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接下来再来听一听这首歌，也是微信平台上小伙伴想要听到的。我看看这个微信昵称是叫做加菲不是猫，说想要听到谁说我不爱上学。哎，这马上放假了，你突然想听到这首歌了，那第一时间先给你送上。

0: 听完了少年游，看一看时间啊，今天的花儿朵朵也要接近尾声了。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和小伙伴们一起通过电波去寻访身边的红色记忆。我们明天再见，稍后也请大家继续锁定1039，一起和向南走进快乐晚八点。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

0: 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3: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4: 嘿，晚上8点咯，
5: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4: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8点。

孙天宇普通英雄。20:12，欢迎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你下班路上的快乐晚八点。很多朋友都在吐槽，哇，今天怎么这么热呀？哇，确实很热。节目一开始，首先跟大家分享两条天气的预警信息。6月30号10:41，新疆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7月4号，南疆、东疆到7号，全疆平原大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自治、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的部分区域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度以上。此次高温具有极端性，需要加强防范山区的局地融雪型洪水，并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6月30号的10:46，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30号到7月3号，乌鲁木齐大部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以上，城本部分区域、米东区和甘泉铺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火险气象等级高，需要注意防范。啊，最近天气比较凉啊，很多朋友喜欢喝奶茶，尤其是喝冰奶茶，但是一定要注意食管反流这个问题啊。刚才突然自己噎了一下，就是出现了这个问题，以身试法。不过最近还是刷到短视频有很多解暑的方式的。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西瓜牛奶绵绵冰。有刷到相同视频的朋友啊，有尝试过的也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味道怎么样。就是我们吃西瓜的时候，剩下的半个我们放到冷冻里把它冻起来，冻得邦邦硬之后拿出来，然后把牛奶或者是酸奶撒到上面，然后一点一点的刮，刮出来之后就变成绵绵冰的那种状态。其实想象起来应该是很好吃的，但是不知道真正的味道是怎么样。如果有尝试过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除了西瓜牛奶酸奶之外呢，大家可以选用新疆现在这个比较多的啊，甜瓜呀、哈密瓜呀，喜欢吃什么瓜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冻一半。就冻得邦邦硬之后，我们再来尝试一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你好大侦探。今天我们还是听歌来猜歌，大家一起来合唱。

0: 非常困难的事情。哎 ，FM 1039等待着各位，第一条线索来了。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程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持续的高温对于大侦探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0: 顺便说一下啊，这个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如果喝奶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着急哈，慢慢喝，着急喝的话容易食管反流。刚才就是上节目之前点了一杯奶茶，因为马上要上节目嘛，就几分钟就喝完了，喝完了之后就感觉不太对。但是说一句啊，芭乐制品的奶茶真的太好喝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二条线索。刚才我们听到了第一条线索之后啊，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这名歌手的名字，周杰伦，没错。那第二条线索啊，大家仔细听好喽。演唱者是华语乐坛创作天王，这首歌以一种香气浓郁的植物命名，前奏一响就能把人拉回中学时代的夏天，是每年夏天必翻红的国民青春曲。这首歌是什么呢？大家脑海当中已经有答案了。这首满是稻田晚风的青春金曲，开头第一句窗外的麻雀，下一句歌词是 A 在电线杆上嘬嘴。等会儿好像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读歌词的时候嘴巴会不听使唤。 A 在电线杆上嘬嘴， B 在树枝上打瞌睡， C 在屋檐下盘旋，在晚风里纷飞。三份奖品，第一份是 FR 三亮坊 KTV 送出的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第三份奖品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宇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的闲时场地3小时，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今天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这首歌开头的第一句是窗外的麻雀，下一句歌词是什么？ A 在电线杆上嘬嘴， B 在树枝上打瞌睡， C 在屋檐下盘旋， D 在晚风里纷飞。 FM 1039等待着各位的正确答案。
1: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孙楠《追寻》，诉说不曾中断的追寻，百年征程布满坎坷险阻，先辈们穿过重重荆棘，只为追寻家国光明。时至建党105周年，我们循着先辈足迹眺望盛世，在歌声里读懂这份跨越岁月的执着与信仰。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城原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全民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2: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相信很多人已经哇都知道这首歌的名字了。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这首满是稻田晚风的青春金曲开头的第一句是窗外的麻雀，下一句歌词是什么？ A 在电线杆上多嘴， B 在树枝上打瞌睡， C 在屋檐下盘旋， D 在晚风里纷飞。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周杰伦，没错，确实是周杰伦的七里香。再来刷新一下，林天乐发来了一秒的语音，我们来听一听。你好。
3: 哎
2: 有点过于简洁了吧。好了，蓝宝石选择 A 不一，还有这位叫做莹，

富裕小丑的都说的是一 A， 多一个字都不想打。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可能在开车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吧？明夏发来了，在电线杆上多嘴，好美丽也说在电线杆上多嘴，多嘴的麻雀。好了，揭晓正确答案，就是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恭喜回答 A 的朋友进入到稍后的抽奖环节。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 F23 量贩 KTV 送出的周一到周四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我们送给这位叫做好美丽的朋友吧。听到这个名字就感觉很棒。好了，第二份奖品是嘲笑相声客栈送出的价值100元的相声票一张，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就送给这位叫做林天乐的吧。虽然是只有简单的一个 A， 但也是今天唯一一条语音。虽然说唱歌人不多，但是如果你唱歌的话，中奖的概率会很高。好了，第三份奖品送出的是赛博体育送出的3小时的闲时场地券和李宁专业嘻哈毛巾一条，我们送给这位叫做刷新一下名下的朋友，恭喜。以上三位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周杰伦《七里香》。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6月30号夜间到7月1号白天是晴天，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6度，西北风3级。7月1号夜间到2号白天是晴天，最高温度来到了40度，最低温度29度，西北风转东北风3级。天比较热啊，大家尽量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要跟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全世界我最美，第二首歌是来自郭顶的在云端。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0: 全天的最爱，
1: 他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4: 这人声鼎沸像极了沸腾的生活，这沸腾的生活像极了一盆火锅，这一盆火锅当中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你是否会邀一个心上人和你共同品鉴呢？这里花落花开，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面对全新的明天和未知的开始，你会不会也像是这一盆火锅里不知道应该煎什么样的佳肴，有一点迷茫呢？愿今天和你推荐的这些音乐能够给你带去一份激情，就像是你不管煎起什么，就是用筷子叨起来什么，吃的嘴里面都是一份激情，让你的动力能够燃烧起来吧。时刻发问，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时刻提醒自己，我们应该去追逐什么样的方向和自己所想得到的那个目的呢？于是今天沸腾的第一首歌，今天激情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吴坤涛为你带来的这一首《问》，问题的问啊。至于你听到了什么，至于他能够回答到什么，全像是这一盘火锅的蘸料一样啊。他问一切自言自语，他的作品依旧保持着极高的词作水平，在不断地追问着自我、世界以及时间。你看每一个少年郎啊，我不能说少年就是男生啊，每一个少年郎呢都是要一个确定的结果，要清晰明确的黑白，所以迷茫着也前进着，平凡着呢也闪耀着。这首歌的好听的点在于哪里呢？他问出的这些问题是无谓的，是纯粹的，是富有生命力的。而这首歌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只负责发问，不负责回答，你才是这一个答案的始作俑者。而问题，我相信你一定会披荆斩棘、快刀斩乱麻的度过它。

抛出了很多的问题，而所有的答案都在你自己的手中，你的选择，你应该向左还是向右，只要走下去，不管向左向右，我觉得都是正确的。这里位置团结路830号啊，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安子与九妹为你带来的这一首叫做《旷野》，像旷野花丛中的一只蜜蜂，从他们的音乐直觉中埋头采集广泛而又美好的那甜蜜的蜜，分享给你。然后呢，您品尝到了之后，我觉得你应该像是狮子一样的站姿，在猛烈的舞蹈中去绽放，去追寻自己的美食。其实用追寻不太合适，应该是追逐奔跑自己的美食，用来果腹，在一片听觉空间里纵横冲击。这就是蜜人形象，在旷野中像蜜蜂，你听到之后像狮子能够去冲击哈。这是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人称的第一印象的感受啊。然后呢，我们一起带着同样探索的心，一起开始准备好，和我一起进入旷野，一起聆听安泽和九妹在旷野当中给你带来的激情，像是沸腾的火锅又一次的回归到主旨。

0: glad to know that I'm in peace now. Wandering the wild, not to search for something undiscovered, but to mend the things that were once broken and forgotten. We were truly happy back then, huh? Things we did, vows we made, blurry as it may be.
1: Maybe 是如此的温情。这首歌叫做《雷尼尔雪山来信》，他是从远方而来，他带着赤子之情，他带着一个人的思念和一个人的温度，他带着曾经的故事和回忆，他甚至带着所有人期许，就像电影落幕时候能够是一个 happy ending， 一个完美结局一样。黄雨梨为你带来雷尼尔雪山来信，正如歌名一样，这是一封写给老朋友的书信，轻轻吟唱着往日的美好，追忆少年时的心愿，纵使记忆被时间模糊，也将永恒如一的珍贵着。希望你听到这首歌，也听到这里的时候，能够想起心里的那些珍贵时刻吧。面对全新的明天和未知的开始，你是否会有迷茫？就像这封信是否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刚才讲述的那些温情一样？那不如让今天我带给你音乐里的激情，让你的动力燃烧起来，这是今天的音乐主旨。下首歌来自于祖鱼兄，歌曲的名字叫做爱人啊跟我走吧。山川四季的召唤已经喊了很久了，我们要一起去拉萨，一起去海南，一起去三亚，不管是骑

车还是自驾，都希望你在我的身边和我一起溜达，我们去看山看云，吹风听雨，去新卡里多尼亚岛的红树林，去北海道的农寺湖，去昆士兰看珊瑚礁，去世界上所有代表爱的角落亲吻。爱人啊，跟我走吧，这是我的浪漫，这也是我带给你的温度。

0: 的船长永远都和我一样，我的船长从来都不畏惧风浪，这首歌就叫做船长哈。姚子为你带来，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如果我们有幸能够当自己的船长，自己的舵手，然后驾驶着自己的船去向自己向往的海岸了和海滩，真是美好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随着风，随着浪，随着海鸥的指引，去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阳光明媚的时候，双脚摇晃，哼着歌，在灰蒙蒙的阴雨天也会独自神伤。如果还有热诚，那就漂泊吧，等疲惫的时候再靠岸。这也是一种沸腾的生活的具象表现，这也是音乐里的激情，让你能够向往着远方。今天和你一起来听音乐里的激情，把你的动力燃烧起来。上半场暂时这样，下半场我们一会儿马上继续的回来聆听。
1: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10打10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3: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3: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3: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4: 永恒的旋律。

0: 江，
1: 全天的最爱，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3: 月在你的眼睛，
1: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4: 当时想不开。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团结路830号，在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和你一起听音乐里的激情。为什么要这样去说？其实不一定所有有激情的音乐就一定要非常非常重的鼓点，非常非常这个 triple bass 啊、double bass 这些都需要有，不一定啊。所有的温情它也会有热辣滚烫的那个时刻啊。所以今天的音乐不分节奏型，今天的音乐只有一个主旨，就是能够让你燃烧起来。而这种燃烧有像是这种干柴烈火的爆裂的燃烧，还有呢是什么？你炖这个母鸡汤，老母鸡汤，然后那种小火温存的内敛的力量。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郑泽润，这首歌名字叫做距离。我希望我和你的距离不要太远，只隔着收音机的调频的旋钮和你的耳朵，就这么近的距离就是最好。就像是你的皮肤，我是羽绒服，我们直接温暖彼此。这首歌叫距离，但这个距离呢，是关于思念的诗篇，是温柔的试探，是真诚的诉说，是充满了明媚悲伤，秋日的气息，冬日的暖阳，夏日的凉风，和春日的撩拨琴弦的那种荡漾。戴上耳机，用旋律包裹住你，会不会给你一些跨越的距离，再一次走近的勇气呢？夜晚很冷，夜晚很凉，夜晚呢又很舒爽，你愿意和我在也许有距离，但是彼此就这么近的夜晚里，去聆听什么样的温存呢？

希望你聆听距离这首歌的时候，不要太过于的想着到底有多远，别去猜测，也别去用自己的主观意向去揣摩，就是你和你最重要的那一个朋友，我都不说恋人啊，朋友之间有多远。这个夏天结束，下一个冬天又会如何？这个春天还没开始，你就开始思量秋天，这种距离还是不要的好。也许这首歌偏流行，可是最起码能够让你有勇气去思考关于距离啊，关于距离背后的故事点滴。下面我要请出一位唱将，这个唱将已经很久没有去出过 EP， 或者说这个开过演唱会，甚至是 Live House 里面都没有见过他的身影。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他，三个字的名字，一位女唱将，叫做林小培。而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他近期的一首比较新的作品，叫做《怨我》。这首歌唱出了真切人生的百转千寻之后坦然的心境引起的共鸣。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相信自己，回到初心纯粹的温度，找到值得在乎的双手。还是要祝什么呢？祝你一如愿我，祝你一直的一厢情愿的一如愿我的前行着。来吧，林小培，怨我。

林小培曾经唱凡啊，如果你没有这种听歌的记名的习惯，你可以现在搜搜看啊，不管是网易云还是你的 QQ 音乐，都来搜三个字林小培，然后凡凡人的凡。那个时候年轻气盛，能唱出快节奏的歌，而现在沉淀了下来之后呢，带来的是另外的一种感悟，人生之后的百转千回的真挚认知。愿我，愿你，愿我们。来，下一首歌依然是音乐里的激情，歌的名字叫做《时光里的人》。你看，时光里的人有自己的双亲，有自己的长辈，就是我们的爷爷奶奶辈，他们有的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已经驾鹤西归，上天遨游，可是在时光里面的人们，我们都会被记忆所烙印，也可能有的时候会遗忘，但都无法逃脱在匆匆的时光当中，最后留下来的那些最美的怀念，只是我们在互相的推搡，这能让人生变得更加有趣吧。这种推搡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想向前，可是回忆拽着你往后，有的时候我们想沉淀在回忆里面，可是又有人突然之间跳出来说，我要沉溺过去，要抬头向前看。二百有首歌就叫做嘿抬头，感兴趣你也可以搜搜。而今天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时光里的人们，愿时光能够丰富多彩地留下我们每个人的笑容。空中巴士，时光里的人们。

这首《房东的猫》来自远古的少年，像是被缓缓地翻开的一本历史书，厚重纯郁，同时呢也有不泛源远流长的细腻和温柔。这里面说到了奔跑的路、蜿蜒的河、飞腾的大鸟、升起的太阳，是少年对广阔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山河锦绣、国家富强坚定的信念啊。今天最后一首歌，我要和你一起来聆听到的呢，是真正真正在歌中带来的激情和让你能够燃烧起来的力量的感动，来自于对角巷乐队，叫做《迷失新世纪》。在21世纪繁华盛世当中，我们身处信息海洋，面对快速的变化和无尽的喧嚣，这一段时间之内，我们都感受到了什么 ChatGPT 各种各样的变革，对吧？信息的变革，科技的变革，那让我们共同踏上寻找自我的旅程好了，别丢了自个儿。这首歌将成为我们重拾真我的明灯，它也会唤醒我们闭上双眼，用心去感受，去探索内心深处的秘密。对角巷乐队，《迷失新世纪》，只是字面的迷失，本真不会丢失。感谢聆听，面对未知的未来，不要迷茫，燃情当下，继续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5: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得傻分不清楚。
1: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2: 嘿，1039，音量调到100%。
3: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依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心随悦动，畅快聆听103.9。你好，我是任贤齐。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2: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0: 声音钻焕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哪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极客俊逸。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0: 到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hey, 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